0: 的鸭血粉丝汤可以选择。欢迎光临鸭血粉丝汤看一下，这里有鸡蛋灌饼可以走进看一下，现点现做的鸡蛋灌饼可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铁板炒饭炒面，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可以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鸭血粉丝汤配锅贴，各种口味可以选择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这里有现点现做的铁板炒饭、铁板炒面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欢迎光临看一下，鸡蛋灌饼了，可以走进看一下。
1: 雷虾仁十块钱一包，虾仁十块钱一包，现在就好了吧。
2: Thank you. 今天是我，今天中午就在医院住。
3: 你们这些医生会不会？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
2: 各个熟食订单等，带你挑选，欢迎浏览零九九二。现有超市一楼美食区域推出多款美味寿司，特色小吃，各个熟食订单等。